0: ꯄꯤꯕ ꯌꯥꯗꯦ ꯍꯥꯏꯕꯒꯤ ꯙꯔꯃ ꯂꯩꯕ꯭ꯔꯥ ꯕꯕꯥ? ꯁꯤ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ꯆꯥ ꯅꯤꯡꯉꯣꯜꯅ ꯊꯥꯡꯇꯣꯛꯄ ꯌꯥꯗꯦ ꯍꯥꯏꯕꯒꯤ ꯙꯔꯃ ꯂꯩꯕ꯭ꯔꯥ ꯕꯕꯥ?
1: ꯏꯃꯥꯒꯤ ꯏꯃꯥ, ꯇꯣꯝꯊꯤꯟ, ꯅꯪꯅ ꯀꯞꯂꯤꯕꯗꯨꯒꯤ ꯑꯥꯔꯊ ꯑꯩꯈꯣꯏꯗꯁꯨ ꯑꯃꯨꯛꯇ ꯈꯪꯍꯜꯂꯨ
2: ꯀꯪꯒꯥ.
1: ꯃꯣꯏ ꯕꯕꯥ,
0: ꯇꯣꯝꯊꯤꯟ, ꯅꯪꯒꯤꯗꯃꯛ ꯅꯆꯦ ꯑꯩꯈꯣꯏ ꯍꯨꯝ ꯏꯆꯥꯎ ꯆꯥꯎꯅ ꯂꯩꯔꯤꯁꯤꯗꯤ ꯅꯪꯅ ꯃꯇꯝ ꯑꯃꯗ ꯅꯍꯥꯛꯅ ꯇꯣꯝꯇ ꯄꯣꯛꯏ ꯍꯥꯏꯗꯨꯅ ꯊꯝꯃꯣꯏ ꯄꯤꯛꯂꯝꯕꯗꯣ, ꯍꯧꯖꯤꯛꯇꯤ ꯅꯆꯦ ꯑꯩꯈꯣꯏ ꯑꯍꯨꯝꯒ ꯑꯩꯈꯣꯏ ꯃꯔꯤ ꯁꯨꯔꯦꯗꯅ,
1: ꯅꯍꯥꯛꯀꯤ ꯕꯦꯕꯥ
0: ꯅꯤꯀꯨꯞꯁꯤꯗ ꯀꯞꯀꯗ

0: ꯆꯥꯎꯅ ꯂꯩꯔꯤꯁꯤꯗꯤ ꯅꯪꯅ ꯃꯇꯝ ꯑꯃꯗ ꯅꯍꯥꯛꯅ ꯇꯣꯝꯇ ꯄꯣꯛꯏ ꯍꯥꯏꯗꯨꯅ ꯊꯝꯃꯣꯏ ꯄꯤꯛꯂꯝꯕꯗꯣ ꯍꯧꯖꯤꯛꯇꯤ ꯅꯠꯆꯦ ꯑꯩꯈꯣꯏ ꯑꯍꯨꯝꯒ ꯑꯩꯈꯣꯏ ꯃꯔꯤ ꯁꯨꯔꯦꯗꯅ ꯁꯦ ꯅꯤꯀꯨꯞꯁꯤꯗ ꯀꯞꯀꯗꯕ ꯅꯠꯇꯦ ꯅꯪꯗꯤ ꯁꯦ ꯅꯣꯛꯑꯣ ꯅꯣꯛꯑꯣꯁꯦ ꯀꯞꯀꯅꯨꯀꯣ ꯁꯦ
1: ꯒꯪꯒꯥ
2: ꯃꯣꯏ ꯕꯕꯥ
1: ꯅꯪꯅ ꯄꯣꯛꯆꯕ ꯅꯆꯥꯁꯤꯡꯁꯦ ꯏꯁꯤꯡꯒꯨꯝꯅ ꯆꯝꯃꯤ
2: ꯃꯣꯏ ꯕꯕꯥ
3: ꯇꯥꯕꯤꯈ꯭ꯔꯦ ꯔꯦꯗꯤꯑꯣ ꯂꯤꯂꯥ ꯅꯨꯄꯤ ꯄꯣꯛꯄꯤ ꯂꯤꯂꯥꯁꯤꯒꯤ ꯑꯏꯕ ꯇꯌꯥꯟꯖꯝ ꯇꯣꯝꯕ ꯂꯤꯂꯥ ꯄꯨꯊꯣꯛꯄ ꯇꯣꯀꯦꯁ꯭ꯋꯔꯤ ꯃꯌꯥꯝꯗ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ꯁꯤꯜꯆꯔꯗꯒꯤꯅꯤ ꯍꯧꯖꯤꯛ ꯃꯤꯀꯨꯞ ꯈꯔꯒꯤ ꯃꯅꯨꯡꯗ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ꯐꯣꯡꯕꯤꯔꯒꯅꯤ ꯑꯥꯀꯥꯁꯕꯥꯅꯤ ꯁꯤꯜꯆꯔ ꯁꯧꯒꯥꯏꯖꯃꯣꯡꯕꯤ ꯕꯣꯕꯤꯇꯥ ꯌꯨꯝꯅꯥꯝꯅ ꯄꯥꯎ ꯄꯥꯖꯔꯤ ꯉꯁꯤ ꯃꯦ 19 ꯚꯥꯁꯥ ꯁꯍꯤꯠ ꯅꯨꯃꯤꯠꯅꯤ ꯉꯁꯤ ꯑꯌꯨꯛꯇꯒꯤ ꯍꯧ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ꯞ ꯀꯌꯥꯅ ꯇꯥꯔꯥꯄꯨꯔ ꯔꯦꯜꯋꯦ ꯁ꯭ꯇꯦꯁꯟ ꯁꯤꯜꯆꯔ ꯁꯁꯥꯟ ꯘꯥꯠ ꯕꯪꯒꯕꯥꯕꯨꯟ ꯁꯍꯤꯠ ꯕꯦꯗꯤ ꯒꯥꯟꯙꯤꯕꯥꯛ ꯁꯍꯤꯠ ꯃꯤꯅꯥꯔꯗ ꯂꯣꯟꯒꯤꯗꯃꯛ ꯊꯋꯥꯏꯅ ꯄꯣꯟꯊꯥ ꯑꯣꯏꯈ꯭ꯔꯕ ꯑꯊꯧꯕꯁꯤꯡꯗ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ꯈꯤ ꯕꯔꯥꯛ ꯎꯄꯇ꯭ꯌꯀꯥ ꯕꯣꯡꯒꯣ ꯁꯍꯤꯠ ꯑꯃꯁꯨꯡ ꯁꯪꯁꯀ꯭ꯔꯤꯇꯤ ꯁꯝꯃꯦꯂꯟꯒꯤ ꯀꯥꯁꯔ ꯖꯤꯂꯥ ꯁꯃꯤꯇꯤꯒꯤ ꯊꯧꯁꯤꯜ ꯃꯈꯥꯗ 19 ꯁꯨꯕ ꯆꯍꯤꯆꯥꯗ ꯂꯣꯟꯒꯤꯗꯃꯛ ꯊꯋꯥꯏ ꯀꯠꯈ꯭ꯔꯕ ꯑꯊꯧꯕꯁꯤꯡꯗ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ꯄ ꯑꯣꯏꯅ ꯉꯔꯥꯡ ꯅꯨꯡꯊꯤꯜ ꯄꯨꯡ 3:00ꯗꯒꯤ ꯁꯤꯜꯆꯔꯒꯤ ꯕꯪꯒꯕꯥꯕꯨꯟꯒꯤ ꯃꯃꯥꯡ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ꯝ ꯄꯔꯦꯡ ꯀꯌꯥꯒ ꯂꯣꯏꯅꯅ ꯅꯥꯠꯀꯤ ꯊꯧꯔꯝꯁꯤꯡ ꯄꯥꯡꯊꯣꯛꯈꯤ ꯍꯧꯖꯤꯛꯀꯤ ꯑꯅꯧꯕ ꯃꯤꯔꯣꯜ ꯑꯁꯤꯅ ꯂꯣꯟꯒꯤꯗꯃꯛ ꯄꯨꯟꯁꯤ ꯄꯤꯈꯝꯅꯈꯤꯕ ꯑꯊꯧꯕꯁꯤꯡꯒꯤ ꯀꯠꯊꯣꯛꯄ ꯃꯊꯧꯅꯥ ꯃꯔꯤꯡ ꯖꯦꯟꯕꯨ ꯅꯤꯡꯁꯤꯡꯍꯟꯗꯨꯅ ꯂꯣꯜ ꯑꯃꯁꯨꯡ ꯅꯥꯠꯀꯤ ꯅꯨꯡꯁꯤꯕ ꯐꯥꯎꯍꯟꯅꯕ ꯉꯁꯤ ꯑꯌꯨꯛ ꯁꯤꯜꯆꯔ ꯔꯦꯜꯋꯦ ꯁ꯭ꯇꯦꯁꯟꯗꯒꯤ ꯁꯁꯥꯟ ꯘꯥꯠ ꯐꯥꯎꯕ ꯃꯤꯌꯥꯝꯒꯤ ꯑꯣꯏꯕ ꯈꯣꯡꯆꯠ ꯑꯃ ꯆꯠꯇꯨꯅ ꯂꯩꯈꯤꯗ꯭ꯔꯕ ꯑꯊꯧꯕ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ꯂꯩ ꯁꯨ ꯀꯠꯇꯨꯅ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ꯈꯤ ꯁ꯭ꯔꯤꯚꯨꯃꯤ ꯖꯤꯂꯥꯗ ꯁ꯭ꯔꯤꯚꯨꯃꯤꯒꯤ ꯃꯥꯇ꯭ꯔꯤꯚꯥꯁꯥ ꯎꯗꯖꯥꯄꯟ ꯁꯃꯤꯇꯤꯒꯤ ꯊꯧꯁꯤꯜ ꯃꯈꯥꯗ ꯚꯥꯁꯥ ꯁꯍꯤꯠ ꯅꯨꯃꯤꯠ ꯄꯥꯡꯊꯣꯛꯈꯤ ꯁꯣꯝꯕꯨ ꯁꯥꯒꯣꯔ ꯄꯥꯔꯛꯇꯒꯤ ꯅꯦꯁꯅꯦꯜ ꯁꯍꯤꯠ ꯕꯦꯗꯤꯒꯤ ꯂꯝꯄꯥꯛꯇꯒꯤ ꯃꯤꯌꯥꯝꯒꯤ ꯑꯣꯏꯕ ꯈꯣꯡꯆꯠ ꯑꯃ ꯆꯠꯇꯨꯅ ꯂꯣꯟꯒꯤꯗꯃꯛ ꯂꯩꯈꯤꯗ꯭ꯔꯕ ꯑꯊꯧꯕ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ꯈꯤ ꯈꯣꯡꯆꯠ ꯑ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ꯅꯥꯠꯀꯤ ꯑꯣꯏꯕ ꯂꯨꯞ ꯁꯥꯇ꯭ꯔ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ꯁꯔꯨꯛ ꯌꯥꯈꯤ ꯑꯁꯥꯝ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ꯍꯤꯃꯟꯇ ꯕꯤꯁ꯭ꯋ ꯁꯔꯃꯥꯅ ꯇꯉꯥꯏ ꯐꯗꯕ ꯄꯣꯠꯂꯝꯁꯤꯡꯒꯤ ꯃꯃꯜ ꯌꯦꯡꯁꯤ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ꯉꯔꯥꯡ ꯃꯔꯨꯑꯣꯏꯕ ꯃꯤꯐ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ꯔꯤ ꯂꯩꯅꯕ ꯗꯤꯄꯥꯔꯠꯃꯦꯟꯠꯁꯤꯡꯒꯤ ꯑꯣꯐꯤꯁꯤꯌꯦꯜ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ꯈꯟꯅ ꯅꯩꯅꯔꯕ ꯃꯇꯨꯡꯗ ꯇꯉꯥꯏ ꯐꯗꯕ ꯄꯣꯠꯂꯝꯁꯤꯡꯒꯤ ꯃꯃꯜ ꯈꯪꯍꯦꯟ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ꯊꯤꯡꯕꯒꯤ ꯃꯇꯥꯡꯗ ꯑꯀꯛꯅꯕ ꯋꯥꯔꯦꯞ ꯑꯃ ꯂꯧꯈ꯭ꯔꯦ ꯋꯥꯔꯦꯞꯁꯤꯡ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ꯗꯤꯁꯇ꯭ꯔꯤꯛ ꯀꯃꯤꯁꯅꯔꯅ ꯂꯨꯆꯤꯡꯗꯨꯅ ꯅꯨꯃꯤꯠ ꯃꯔꯤꯅꯤꯒꯤ ꯃꯅꯨꯡꯗ ꯗꯤꯁꯇ꯭ꯔꯤꯛ ꯃꯣꯅꯤꯇꯔꯤꯡ ꯀꯃꯤꯇꯤꯒꯤ ꯃꯤꯐ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ꯄ ꯗꯨꯀꯥꯟ ꯑꯃꯁꯨꯡ ꯍꯣꯜꯁꯦꯜ ꯗꯨꯀꯥꯟꯁꯤꯡꯗ ꯔꯤꯇꯦꯜ ꯑꯃꯁꯨꯡ ꯍꯣꯜꯁꯦꯜꯒꯤ ꯃꯃꯜꯁꯤꯡ ꯃꯤꯌꯥꯝꯗ ꯎꯍꯟꯕ ꯗꯤꯁꯇ꯭ꯔꯤꯛ ꯀꯃꯤꯁꯅꯔ ꯑꯃꯁꯨꯡ ꯂꯂꯣꯟ ꯏꯇꯤꯛꯀꯤ ꯂꯨꯞꯁꯤꯡꯒ ꯄꯨꯟꯅ ꯆꯌꯣꯜ ꯈꯨꯗꯤꯡꯒꯤ ꯃꯤꯐꯝ ꯐꯝꯃꯤꯟꯅꯕ ꯑꯁꯤꯅꯆꯤꯡꯕ ꯑꯇꯩ ꯑꯇꯩꯁꯨ ꯌꯥꯎꯔꯤ ꯑꯁꯤꯗꯁꯨ ꯅꯠꯇꯅ ꯗꯥꯛꯇꯔ ꯁꯔꯃꯥꯅ ꯆꯥꯛ ꯊꯣꯡꯅꯅꯕ ꯒ꯭ꯌꯥꯁ ꯁꯤꯂꯤꯟꯗꯔ ꯌꯦꯟꯊꯣꯛꯄꯗ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ꯗꯅꯕ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ꯎꯖ꯭ꯋꯂꯥ ꯌꯣꯖꯅꯥꯒꯤ ꯕꯦꯅꯤꯐꯤꯁꯤꯌꯔꯁꯤꯡꯒꯤ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ꯑꯥꯙꯥꯔ ꯂꯤꯡꯛ ꯇꯧꯍꯟꯕ ꯃꯃꯜ ꯀꯥ ꯍꯦꯟꯅ ꯂꯧꯕꯁꯤꯡꯒꯤ ꯃꯊꯛꯇ ꯀꯃꯔꯁꯤꯌꯦꯜ ꯂꯥꯏꯁꯦꯟꯁ ꯀꯛꯊꯠꯄꯅꯆꯤꯡꯕꯒꯤ ꯋꯥꯐꯝꯁꯤꯡ ꯌꯥꯎꯔꯤ ꯁꯔꯀꯥꯔ ꯑꯁꯤ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ꯃꯤꯌꯥꯝꯒꯤ ꯑꯋꯥꯕ ꯈꯨꯗꯣꯡꯆꯥꯗꯕ ꯈꯨꯗꯤꯡꯃꯛ ꯀꯣꯛꯍꯟꯅꯕ ꯃꯇꯝ ꯈꯨꯗꯤꯡꯗ ꯍꯣꯠꯅꯔꯤ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ꯒꯤ ꯈꯨꯊꯥꯡꯗ ꯐꯣꯡꯗꯣꯔꯛꯈ꯭ꯔꯦ ꯖꯁ ꯁꯔꯃꯤꯂꯥ ꯚꯨꯌꯥꯒꯤ ꯐꯥꯁꯠ ꯇ꯭ꯔꯦꯛ ꯀꯣꯔꯠꯇ ꯖꯨꯕꯤꯟ ꯒꯔꯒ ꯃꯁꯤꯒꯤ ꯀꯦꯁꯇ ꯋꯥꯌꯦꯜ ꯄꯤꯈꯤꯕ ꯁꯦꯈꯔ ꯖ꯭ꯌꯣꯇꯤ ꯒꯣꯁ꯭ꯋꯥꯃꯤꯒꯤ ꯕꯦꯜꯒꯤ ꯋꯥꯐꯝ ꯃꯦ 29 ꯂꯥꯎꯊꯣꯛꯂꯒꯅꯤ ꯄꯟꯕ ꯌꯥꯏ ꯏꯁꯄꯤꯁꯦꯜ ꯏꯟꯚꯦꯁꯇꯤꯒꯦꯁꯟ ꯇꯤꯝ SIT ꯅ ꯍꯧꯈꯤꯕ ꯑꯣꯛꯇꯣꯕꯔ 2 ꯁꯤꯡꯒꯥꯄꯨꯔꯗ ꯖꯨꯕꯤꯟ ꯒꯔꯒ ꯃꯁꯤꯒꯤ ꯀꯦꯁꯇ ꯆꯦꯟꯅꯕ ꯃ꯭ꯌꯨꯖꯤꯁꯤꯌꯟ ꯁꯦꯈꯔ ꯖ꯭ꯌꯣꯇꯤ ꯒꯣꯁ꯭ꯋꯥꯃꯤꯕꯨ ꯐꯥꯈꯤꯕꯅꯤ ꯃꯇꯝ ꯑꯗꯨꯗꯒꯤ ꯍꯧꯅ ꯍꯥꯐ꯭ꯔꯣꯡ ꯁꯕ ꯖꯦꯜꯗ ꯂꯩꯅ ꯂꯩꯅ ꯕꯦꯜ ꯂꯧꯅꯅꯕ ꯍꯣꯠꯅꯔꯛꯈꯤꯕ ꯑꯗꯨ ꯍꯧꯖꯤꯛꯇꯤ ꯒꯨꯋꯥꯍꯥꯇꯤ ꯀꯣꯔꯠꯇ ꯆꯪꯖꯔꯛꯈ꯭ꯔꯦ ꯐꯥꯔꯁ ꯇ꯭ꯔꯦꯛ ꯀꯣꯔꯠꯀꯤ ꯃꯃꯥꯡꯗ ꯖꯨꯕꯤꯟ ꯃꯤꯁꯤꯒꯤ ꯀꯦꯁꯇ ꯃꯔꯨꯑꯣꯏꯅ ꯁꯦꯟꯅꯔꯤꯕ ꯃꯔꯥꯜ ꯂꯩꯔꯕ ꯃꯤꯁꯛ ꯁ꯭ꯌꯥꯝ ꯀꯥꯅꯣ ꯃꯍꯟꯇ ꯑꯃꯁꯨꯡ ꯁꯤꯗꯥꯔꯠ ꯁꯔꯃꯥꯒꯤ ꯕꯦꯜ ꯄꯤꯈꯤꯕ ꯑꯗꯨ ꯌꯥꯈꯤꯗ꯭ꯔꯦ ꯃꯗꯨꯒꯤ ꯃꯇꯨꯡꯗ ꯁ꯭ꯌꯥꯝ ꯀꯥꯅꯣꯅ ꯕꯦꯜ ꯂꯧꯅꯕ ꯒꯨꯋꯥꯍꯥꯇꯤ ꯍꯥꯏ ꯀꯣꯔꯠꯇ ꯆꯪꯖꯔꯛꯈ꯭ꯔꯦ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ꯍꯥꯏ ꯀꯣꯔꯠꯀꯤ ꯖꯁ ꯃꯤꯇꯥꯂꯤ ꯊꯀꯨꯔꯤꯌꯥꯒꯤ ꯕꯦꯟꯁꯅ ꯁ꯭ꯌꯥꯝ ꯀꯥꯅꯣ ꯃꯍꯟꯇꯒꯤ ꯕꯦꯜ ꯑꯦꯄ꯭ꯂꯤꯀꯦꯁꯟ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ꯔꯒ ꯀꯦꯁ ꯑꯁꯤꯒꯤ ꯀꯦꯁ ꯗꯥꯏꯔꯤ ꯃꯦ 22 ꯐꯥꯏꯜ ꯇꯧꯅꯅꯕ ꯑꯁꯥꯝ ꯁꯔꯀꯥꯔꯗ ꯈꯪꯍꯟꯈ꯭ꯔꯕꯅꯤ ꯃꯥꯏꯀꯩ ꯑꯃꯔꯣꯝꯗꯅ ꯖꯁ ꯁꯔꯃꯤꯂꯥ ꯚꯨꯌꯥꯒꯤ ꯐꯥꯁꯠ ꯇ꯭ꯔꯦꯛ ꯀꯣꯔꯠꯅ ꯖꯨꯕꯤꯟ ꯒꯔꯒ ꯃꯁꯤꯒꯤ ꯀꯦꯁꯇ ꯆꯦꯟꯅꯔꯤꯕ ꯃꯤꯑꯣꯏ 8ꯀꯤ ꯃꯥꯌꯣꯛꯇ ꯁꯦꯛꯁꯟ ꯊꯝꯕꯒꯤ ꯃꯇꯥꯡꯗ ꯃꯦ 26 ꯋꯥꯔꯦꯞ ꯄꯤꯔꯒꯅꯤ ꯔꯥꯖ꯭ꯌ ꯑꯁꯤꯗ ꯄꯦꯇ꯭ꯔꯣꯜ ꯗꯤꯖꯦꯜ ꯆꯥꯛ ꯊꯣꯡꯅꯅꯕ ꯒ꯭ꯌꯥꯁ ꯑꯃꯁꯨꯡ ꯑꯇꯣꯞꯄ ꯇꯉꯥꯏ ꯐꯗ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ꯌꯥꯎꯅ ꯄꯦꯇ꯭ꯔꯣꯂꯤꯌꯝꯒꯤ ꯄꯣꯠꯊꯣꯛꯁꯤꯡꯒꯤ ꯃꯇꯤꯛ ꯆꯥꯅ ꯁ꯭ꯇꯣꯛ ꯂꯩꯔꯤ ꯑꯃꯁꯨꯡ ꯍꯥꯏ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ꯒꯤ ꯁꯄ꯭ꯂꯥꯏ ꯑꯁꯤ ꯔꯥꯖ꯭ꯌ ꯑꯁꯤꯗ ꯃꯔꯥꯡ ꯀꯥꯏꯅ ꯂꯩꯔꯤ ꯍꯥꯏꯅ ꯏꯟꯗꯤꯌꯥꯟ ꯋꯦꯜ ꯀꯣꯔꯄꯣꯔꯦꯁꯟ ꯂꯤꯃꯤꯇꯦꯗ IOC ꯉꯔꯥꯡ ꯐꯣꯡꯗꯣꯔꯛ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ꯁꯤꯜꯆꯔ ꯅꯨꯃꯤꯗꯥꯡꯋꯥꯏꯔꯝꯒꯤ ꯄꯨꯡ 5:35 ꯇꯥꯔꯛꯀꯗꯧꯔꯦ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ꯃꯅꯤꯄꯨꯔꯤ ꯊꯧꯔꯝ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